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1: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0: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0: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包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0

0: 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

0: 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

0: 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

0: 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2: 到账1268元。
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6: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

0: 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3: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3: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 到账1268元。
0: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

0: 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着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

别。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

得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情回来过。你们喜欢这个歌吗？谢谢，我也很喜欢。那你们会不会一起唱啊？真的吗？好啊，那我就听你们唱啊。准备好了没？

你们唱歌很好听呢。接下来还有一首，也是 Love Sandy 这个专辑里面的。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

0: 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9: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8: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8: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好运到来，马上发财，马上到你，马上进账赚钱财富，马上自由，马上健康，马上美丽，马上帅气，神采飞扬，迷人可爱，还有六块小腹肌。

0: 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7: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6: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6: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

0: 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

0: 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下一站，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

0: 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正是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儿聊一个已经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找对象的时候啊，找伴侣的时候，到底找个什么样呢？哎，是找个跟自己性格相似的呢，还是要找一个跟自己性格互补的？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大伙在认真考虑一段关系的建立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啊，身边总会有人告诉你说你得找个跟你像的人才能长久啊，也有人说呢你得找一个跟你互补的才有吸引力。但是你想想看啊，探讨这个事儿，真的是说要比较一下相似更好还是互补更好吗？还是说其实我们都想的是怎么减少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边让自己受伤的概率，我们怎么增加能让自己过得幸福的这种确定性啊？用什么标准去判断眼前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给他投上一辈子？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拆开来看呢，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对于他的焦虑不是来自于不知道答案，而是恐惧，怕自己选错了。我们怕自己投进感情，投入时间，甚至因为这个人把整个的人生轨迹都改变了之后，然后最后发现他根本不适合自己。我们怕的是多年以后回头看，发现当初那个选择是错的，而代价已经付出了，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标准答案，一个模板化的答案，可以让我们去量化，可以对照的，就好比买电器一样，能看到各种参数，看到评分，然后做一个很理性的决定。但难就难在感情这个东西呢，它不是数学题，它其实更像做菜。你知道盐跟糖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说哪个更重要呢？而且你要做个什么样的菜，你想要的是什么味道，对吧？相似互补它不是一个对错问题，它从根上讲是一个适配性的问题。

我们先说找个相似的啊，两个相似的人在一起，最直接的好处呢是省力啊，你喜欢安静，对方也喜欢安静，所以周末的时候不用经过复杂的协商妥协，甚至要吵一架，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哎，俩人往家里一待，各自看看书啊，刷刷剧啊，偶尔交流个几句，觉得这是完美的一天。这种契合呢，能带来一种深层的放松，不用解释为啥你就不想去热闹的地方跟我一块逛呢？啊，不需要为我自己耗尽而你耗动，觉得自己抱歉少陪了你，啊，更不需要担心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对方就觉得你哎呀索然无味，或者是你不合群，因为对方天然的理解你，他跟你有着一模一样的需求。这种理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很多时候冲突的根源不在于说谁对谁错，而是我压根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一个喜欢提前做计划的人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说走就走的，一个需要独处来给自己充电的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因为一个人待着觉得特别焦虑。就两个人的价值观、生活节奏、对世界的感知方式都相似的时候，这种理解几乎是自动发生的，好像在用同一种语言去交流，用不着中间再过一层翻译，不用反复的去确认，所以效率很高，误解很少。而且它同时带来一种身份的确认，就你看到另一个人跟你有相似的特质，

你会觉得，哎，哦，我这么做，我不是怪人，我这样也是对的，对吧？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存在的某种合理性，特别是曾经被自己质疑过的，或者曾经被别人质疑过的部分，你的敏感，你比较慢热，对某些事情特别的执着，或者被人说你遇事容易想太多，然后你发现有个人跟你一模一样，甚至因为你的这些特质，成了他爱你的理由。这样的被接纳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治愈。

但是相似呢，也有相似的代价。这个代价往往到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显现出来。就两个很像的人生活在一块儿，特别容易形成一个很封闭的系统。而有相同的朋友圈、相同的兴趣爱好、相近的思维模式，一开始这些很美好啊，你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总能在彼此身上找到共鸣。时间久了就发现，生活太单一了。没有人向外来推动你们生活边界的拓展，没有人去引进一个新的可能性到你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像一个回音室，只能听到相同的声音在往来反复。而且你想到没有，就两个人相似，不光是一些优质的特点相似，也有可能是弱点相似。因为两个人都有相似的弱点的时候，这个弱点就被放大了。比如说两个人都不擅长处理冲突，都习惯逃避冷战，那好了，一旦出现问题就陷入僵局，没人能打破这个模式，因为用的是同一套应对机制。就像两个人都旱鸭子，不会游泳，但是一下子扑通全掉河里了，怎么办？谁也救不了对方，只能是一块沉下去。或者两个人都是容易焦虑的人，那面对很多生活中的不确定的时候，没有办法互相安抚，然后反而会互相传染，放大那种焦虑。再有审美疲劳，一个人跟你太像，你从对方身上看到的很多时候就是自己的投射。一开始呢会让人觉得安全，但时间久了就觉得缺少了某种张力，某种让人保持好奇和新鲜感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太可以预测了，你几乎能猜到他在每一个情境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会说什么样的话，甚至有什么样的表情。虽然一开始这给我们都提供了安全感，但慢慢慢慢的就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失去了活力。

现在再说说互补啊，互补的吸引力往往是最直观的，特别强烈的啊。你是个慢性子，对方是个急性子，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对方一句走，哎，就这么定了，就把你从那个纠结里边给拽了出来。或者呢，你善于做计划，善于思考，对方善于行动和执行，这样的一种配合，在理想状态下，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好比齿轮一样互相的咬合，各自的优势填补到了对方的空白里，各自的长处呢弥补了对方的短板。而当你跟一个你不一样的人在一块的时候，你往往会被迫走出你原有的舒适区，原本固化的习惯，已经僵化定型的思维模式都受到了挑战，可能觉得不舒服，可能抗拒，但是如果打开自己，就会发现其实对方在给你展示一个全新的方式，帮我们看到世界的另一面。我认识一两口子，女的是特别理性的，做什么事都要先分析利弊啊，得列好计划，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后果。然后那个男的呢特别感性，完全凭直觉做决定，他很相信说冥冥中自有缘分，或者是我的感觉往往指引我去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两个人刚到一块的时候呢，总吵，就女的觉得男的不靠谱，然后男生又觉得女的太死板。但是后来这女孩发现男生那种活在当下的能力让她学会了享受过程，不是只盯着结果，学会了在低期待中看到将来的美好，而不是想着要把控一切。然后这个男的也反过来发现女孩的理性思维帮他避免了很多冲动决策，他的生活变得更有方向感，更稳定，好像两个人都变成了更完整的人。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

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可互补也不总是带来好处，也是要面对风险的。最大的风险就是差异有可能从吸引力变成摩擦力。一开始两个人刚在一块的时候，所有让你觉得对方与你不同的那些有趣的地方，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变成让你抓狂的地方。恋爱时的洒脱变成了婚后的不负责任，恋爱时候的果断变成了婚后的独断专行，恋爱的时候对方的率真变成了婚后的不懂分寸。因为你不在那个恋爱的激情期了，耐心包容度都在下降，差异就被放大成了矛盾。所以常常开始怀疑，当初到底是瞎了哪只眼，才会被这些莫名其妙的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特质所吸引。而且互补的关系当中很容易出现不平衡，比如一个外向的人和一个内向的人在一起，外向的人呢可能会主导社交，那久而久之，那个内向的人他的声音就被淹没了，他的需求啊感受啊就被忽视掉了。或者其中一个人特别善于表达情感，另外一个人呢内在丰富但是不善于表达，但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不代表他没有，不代表没有付出，对吗？可是总是表达出来的人觉得自己一直在付出，总是在主动，而对方只是在被动接受。然后那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呢，又觉得啊，我总是在被要求，总需要去做到一个我做不到的标准。这样的不平衡也会慢慢的侵蚀掉他们关系的基础，一方感到越来越委屈，另一方觉得越来越有压力。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些搞心理的人啊，或者专门研究亲密关系的学者们，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呢也是并不是特别趋同，就是研究结果不是一边倒的。有的研究发现说，相似度高的伴侣满意度比较高，因为他们冲突少啊，沟通比较顺畅，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摩擦更少。但是也有人通过调查，通过研究说，适度的差异可以带来更多的激情和成长空间，让关系保持活力，有新鲜感。所以其实你比对一下，发现这里边如果抛开这种极端化的数据的话啊，找到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度两个字，极端的相似或者极端的差异会带来问题。就好比两个完全一样的人，那他们的日子肯定是缺乏活力，你推动不了彼此成长。然后两个完全相反的人，基本的共识都达不成，那你日子肯定也过不了，那就是战场。所以重要的不是说表面特征上到底是相似还是互补，而是核心价值观是不是一致。比如说对家庭的看法，对于诚实到底如何认知，对人生目标是什么样的规划，对金钱的观念怎么样，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如何，就这些底层的东西，如果差异太大的话，不管表面上如何的努力，怎么互补，多有激情都很难长久。因为激情会退，新鲜感会丢啊，那么这些核心的分歧呢，却是一直都在的，就成为了关系中的暗礁，一不小心就撞个底儿掉。

所以你看，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大家也都察觉到一个端倪，就是一开始这个问题问的方向就不是特别准，就是到底要找一个相似的，还是要找个互补的？其实不管相似还是互补，走到一起，它无非是个起点。真正能不能走得下去，不在于说最开始是有多像或者多不像，而是怎么处理这些相似或者是差异。有很多一开始确实是因为相似走到一起的情侣，因为不懂得在相似里创造新鲜感，不懂得在理解中也保持好奇，最后就变得无话可说，更像是合租的室友，而不太像恋人了。那我也看过一些因为互补走到一块的小两口，因为学会了尊重和就是彼此的那种不同，学会了在差异里寻找平衡，反而越来越默契，越来越不可分割。所以关键在于两个能力，一个是调试的能力，一个是成长的意愿。就是调试是说，如果这个差异带来冲突，能不能不要急着证明谁对谁错啊，设身处地的去置换一下，想想对方为什么这么想，看到他这个举动背后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恐惧，然后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要把我们放在我的前边。然后所谓成长呢，是说你愿不愿意为了这段关系，愿不愿意为了你面对的这个人啊，调整自己的某些习惯，某些坚持，在保持自己的前提之下，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尝试一点不同的可能。

我跟你们讲几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朋友，他跟他先生的性格是蛮相似的，都是那种特温和的人啊，两个人都不喜欢冲突。结婚之前，大伙儿也都说，哎，这俩人特般配，这相处起来肯定都很舒服。确实，刚结婚头几年，他们几乎都没吵过架，大声说话、大嗓门都很少。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儿，他们太不会吵架了，或者说他们太害怕冲突了。有一次是千古不变的难题吧，出现了婆媳矛盾，两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好。这女的呢觉得委屈，但是也不说，她怕说了呢让气氛变得更尴尬。然后这老公也看出来了，但是不敢问，他一问是不是把那个情绪给引爆出来了。就这么冷着，冷到快一个月，两个人跟陌生人似的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边，最后还是这个女生的闺蜜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他们拉到一块儿，逼着他们把话给说开了。后来他们跟我说，就是那次经历让他们意识到，两个人像，不代表不会有问题。所以他们有意识的去学习怎么处理冲突，怎么去更好的表达自己当下的不满，怎么在就是保持善意的前提下来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还去找过几回心理咨询师。所以他们现在关系不错，真的很

很良好啊，因为他们知道相似给了他们走到一起的基础，但是维护这个两个人的长久的关系需要主动的学习跟调整。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他的经历呢正好相反，他跟他男朋友是典型的互补型的。这个女孩安静内敛，喜欢小范围的深度社交，就那么几个闺蜜。然后男孩热情奔放，喜欢呼朋唤友，喜欢热闹。然后刚在一块的时候，这女孩被这个男的这个活力给吸引，觉得跟他在一起，哦，整个人生都被点亮了，生活突然间有很多的色彩。然后男的呢也很喜欢这女孩的沉稳，觉得哎，她是自己的一个港湾，让自己那个跃动的心、躁动的心呢能够安定下来，啊，让自己可以去有地方停靠。在交往一年之后，问题来了，这男孩总是拉着女孩一起去参加各种聚会，去多了嘛，女孩就觉得累，觉得那个不是她想要的生活方式。但你说要不去吧，又觉得不给她面子，自己好像有点自私。然后即便是这样，男孩还是觉得他不够投入，好像不愿意融入到自己的世界里。那女孩又反过来觉得你不理解我，对吧？你总是我一个安静的人，让我去那种热闹的场合，要求我去改变，去迎合你。然后就吵。吵了几次之后，他们好好聊了一下，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每个月的聚会呢，这个女孩参加一半，另一半就让她自己去。她得有自己的时间。然后她也答应说尝试着去更多的参与到这个她男朋友的一些兴趣爱好里边，但是得按照自己的节奏，不能强迫她。现在他们也是变得更好了。这女孩也没有那么害怕在人群中社交了，也认识了一些新鲜的有意思的朋友，能交得下去，也引到了她那个深度的小圈子里。然后这个男孩也学会了享受安静，开始懂得什么叫深度的陪伴，就是跟朋友参加聚会还是去，但是他跟女朋友独处的时间，陪伴的质量更高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其实相似也好，互补也罢，他都会面对一个共同的维度和考量，就是时间。我们讨论说相似互补的时候，往往是一个静态的视角，只在当下做出一个判断，好像人呢是固定不变的。你找一个跟你相似的，他就一直是这样；找一个跟你互补的，就一直是这样。那如果你们两个是相似或者互补的人，那你们的关系也会一直都这样。就人会，就你知道，在这个判断上他是没有理性的，或者他把这种单一的认知就当成是理性。可问题是，你20岁的时候觉得重要的特质，等你到了30岁可能就不那么在乎了。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一个人的冒险精神吸引，觉得这跟自己不一样，会形成互补，他会带你看到更大的更精彩的世界。可是到了该买房该生孩子的时候，你可能不希望他去冒险了，你希望他更稳重一点，对吧？这个时候差异就不如相似更重要。或者反过来，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跟你一样安稳的人，但到了中年了，这个小半辈子过来了，一直这么稳稳的平淡的，你可能会渴望一些变化，渴望有人可以推你一把，那对方提供不了。而且两个人一块时间长了，也是会互相影响的，原来是互补的两个人可能就慢慢变得相似。你学会了他的果断，他学会了你的细腻，在对方身上看到更多自己的影子。或者原来两个相似的人呢，因为各自成长路径不同，慢慢发展出了差异。有的人在工作里打拼，所以变得越来越强势，而有的人呢安于生活当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柔软。所以不是一开始相似还是互补，而是能不能把时间放长，把眼光放远。如果在时间的长河里一直保持着对彼此的好奇，保持调整和适应的弹性，保持那种我想和你一起变老，也想跟你一起变好的这种愿望，不管一开始是相似还是互补，真的没那么重要。

说到底，梁静茹说的对啊，爱真的需要勇气。其实谁也不是一开始在确定恋爱的时候就一定能找到一个跟自己完美契合的人，然后轻轻松松地走完这一生。爱是意味着你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一起去面对这个世界，去勇敢地学会理解、包容、支持、欣赏，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勇敢地去解决遇到的各种冲突和问题。如果带着这样的爱意，那不管相似还是互补，那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越来越相信，真正好的关系不是两个人本来就完美匹配，是因为两个人愿意为了彼此，为了这段关系去努力地调整自己，选择理解你的不同，选择欣赏你的特别，选择在必要的时候我为你改变一点点，为了让我们能更好地在一起，更好地走下去。相似的人学会了在安全里创造激情，学会了打破舒适区的边界，互补的人学会了在差异里建立共识，找到那个核心的不可妥协的价值观作为关系的锚点。但不管哪一种核心，都是你看不看得见对方，你愿不愿意看见对方，你能不能在看见之后依然勇敢地选择爱他。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年轻的朋友们在听，正在面对思考两个人的关系啊，思考两个人的定位到底是相似还是互补的问题。我这是不可能有什么标准答案的，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去考量一番啊。首先问问自己，你线下的这个人生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正处在一个需要稳定的、需要支持的阶段，比如你事业正经历上升期，或者正经历人生的一些困境，那一个相似的，他可以给你深刻的理解和支持的伴侣，可能会给你更多的力量。但是你如果觉得现在生活是停滞的，是胶黏的，是无力的，那可能需要一些新的刺激和成长，需要有人把你从舒适区拽出来，那能给你带来不同视角的人，互补的人可能更适合。再一个，也要根据你自己的性格，如果你本身就弹性很强，非常善于调整自己，如果你享受挑战，享受不断适应和学习的过程，那是可以驾驭更大的差异的，找一个互补的。但是可能本来自己就缺少安全感，也不太擅长处理冲突，面对各种不确定的未来，始终会带来这种焦虑，那我觉得相似的一个人可能会进入到你的生活，让你觉得更舒适，让你能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包容和支持哈，让你可以有更多能量面对生活里的其他挑战。而且有些品质是通用的，先不管相似也好、互补也好，首先得找个好人吧，对吧？善良很重要吧，诚实很重要吧，

尊重很重要吧，愿意沟通很重要吧，勇敢不逃避很重要吧，对吧？你别管他是相似还是互补，如果这些东西基本的品质不具备，你要找吗？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相似互补其实都是点缀，关键是两个人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把这个一起走下去的责任扛起来。相似可以是礼物，也可以是牢笼，互补可能是你们成长的阶梯，也可能是冲突的导火线。关键在于过程和方向，是不是明白爱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你得持续投入，持续调整，不断的创造。人总是想花很长时间找一个对的人，以为找到了就万事俱备，顺风顺水，但不愿意花时间想想自己你能不能成为那个对的人。而列很长的一串清单，计算各种匹配度，分析各项利弊，把爱当成

跟一门数学题，但是，哎，不是一门数学题，它是个艺术，它需要你的感受力、你的创造力，在很多具体时刻做出一些微小但是重要的选择。但如果能做到这些，不管你们是相似还是互补，都有很大概率可以走得很远。可是如果做不到，就算找到一个跟自己100%相似的人，也一定会发现，相似不代表会理解，靠近不等于是天然的亲密。某些事情上很契合，不意味着你们就会过得很幸福。所以，重要的是找一个好人，找一个基本品质过关的好人。并且找一个愿意和你一起努力的人，一个在你最糟糕的时候会选择留在你身边的人，然后一起上路。路上当然你们会看到很美好的风景，但也一定会经历风雨。你们可能有一些时候走得很平坦，顺风顺水，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经历崎岖的山路。但这个时候才是两个人牵手的意义嘛。甭管相似还是互补，那不过是你们故事的一个注脚，一个点缀，它不是全部的意义。所谓爱情，跟相似和互补没有关系，它只在于你们是不是真心的想要在一块儿，愿意为彼此付出，是不是能在漫长的时光里守护住最初你们对彼此的珍惜。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如果这会儿还没睡，希望你早点睡着。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欢迎动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没有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后九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笑全抛弃，
7: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在早上的时间呢，继续来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0: 哦，是的。
1: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
0: 哎，今天是6月29号，一个全新的周一。但是我们的6月份呢，基本上也是快要进入到，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马上要进入到7月份了。然后很多的这个孩子们考试已经考完试了，然后剩下的就是正常的不用升学的这个孩子们。反正最后也进入到期末阶段了，家长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平稳的心态啊。然后小朋友们，我们努努力，加加油。
1: 还剩下最后2周的时间，差不多孩子就要放假了，基本上像7月10。应该是11号、12号左右啊，咱们海口的这个中小学呢，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放假，一般最晚就是这个时候了。可能不同学校有不同的一个安排啊。
0: 是。
1: 然后
0: 同时呢，早上也再次问候在路上的大朋友跟小朋友们，早上好！想要在早间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了。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的留言啊。3:05，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新的一周啊，新的一天开始了。
0: 早上好，浩然哥。”
1: 还有慧慧 daddy。5:20说快起床上班了啊！
0: 你会不会太早了呀？
1: 别催，一定上班的啊！
0: 还有 XYQ 早上好，6:22，以及6:27的老朋友早上好。陈梦听雨呢，早上给我们发来了一系列的图片，我们先来看一看。说晨光起，心自安，迎着风向宋宋小马哥出发。万泉河的风景真好。
1: 这是哪儿？
0: 万泉河。
1: 万泉河是哪儿？
0: 万泉河水。水清又清
1: 是哪儿？
0: 万泉河在我们中部的地区
1: 啊。所以你现在不在海口是吧？
0: 应该是。
1: OK，
0: 景色真好，看起来非常干净啊。
1: 还有小鱼发来的啊，说来了，欢迎，
0: 早上好。
1: 宇哥说早上好，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啊。
0: 是的。
1: 还有铃铛呢说宋宝毛宝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所以你上周五加班了吗？啊，每个周下周一都过来说一声。

0: 上周五有没有加班啊？愿有没有许出来？
1: 嗯，
0: 还有孤独的展望说素马早上好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1: 啊，
0: 早起的虫被鸟吃。说宋儿感冒了吗？声音变了，
1: 还没好呢，就这个嗓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我请问对面发烧的两个人也是这个样子吗？烧是不烧了，但是嗓子还是不行。
0: 然后小西瓜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啊。
2: 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我起床去上学去了。上个星期我请假了。上个星期我请假了。
1: 你请假啦？你刚刚不是说早上起来去上学了吗？什么事儿你给请假了？小西瓜，
0: 我听着是酒驾了。
1: 酒驾了、
0: 爸爸妈妈酒驾了。
1: 不可能，
0: 赶紧举报一下啊。
1: 你上个星期干什么去了？小西瓜上没上学呀？上个星期一个星期没有看到你哦。
0: 啊哈，然后还有碎银几两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Hello，
3: 大家早上好，叔叔姐姐早上好，我去上学啦。还有我出门喽。
0: 出门了啊，
1: 好，快去上学吧，祝你们每天上学开开心心的哟。
0: 还有慧慧爹爹说不早，叫你们的时候正合适。正合适吗？5:20这个天还没亮呢。
1: 我们俩属于7:30上班7:00起床的那号人啊。然后还有孤独的展望说，宋啊，万泉河不是在琼海的吗？东线吧，怎么跑中部去了？
0: 啊，
1: 对于我们海口来说，定安都算在中部，我说实话。
0: 还有风铃呢说，哎呀，听一天少一天，2026年6月只能最后再听两天上班去了、
1: 哎呦，真是可惜了
0: 啊、并非两天，还剩下啊，还剩下
1: 就是两天，
0: 两天啊，
1: 确实是两天。
0: 然后说万泉河在琼海，啊，每天给我普及一个海南著名景点，这我琼海我都没去过啊。
1: 啊，你没去过琼海？
0: 没去过
1: 哦。
0: 然后还有大螺丝说早上好，小马宋宝啊，早上好，好久不见。
1: 早上好。哦，对，你再不来这个历史记录要清空了，我感觉要。
0: 还有浩然哥呢说送娃上学了啊，今天也是周一，估计早上送娃上学的朋友比较多，路上比较堵啊。再来看一看。
1: 碎银几两说小七哥说上个星期请假了啊。上个星期，我说怎么上个星期一整个星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0: 啊。哈，
1: 风铃说还是小姑娘好，真甜。
0: 还是这家里头有小孩的朋友能互相听得懂这个英语啊。
1: 对，
0: 小朋友的语言。还有铃铛呢说上周五还是加班的，而且加得很晚，8点多才到家。说想着好消息就跟你俩分享分享，这种这个让人无奈的消息就不说了
1: 啊，报喜不报忧。
0: 哎呦，这整得我们像你家长似的啊。
1: 没事儿，你的喜怒哀乐，你的这个工作啦，生活啦，感情啦，什么啦，都可以跟我们俩来分享一下啊。
0: 是，
1: 来吧，我们看看今天，哎，今天好像凉快那么一点点，我们看看天气怎么说。天气早知道，
4: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3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呢是6月29号星期一，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然后明天6月30号周二，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然后26到36度。7月1号周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26到36度。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啊，大家呢还是按照之前上周的那个节奏来出行就可以了。
1: 是，但是最高的温度降了能有个2-3度左右，还行，明显着早上起来反正是凉快一些，昨天晚上更凉快。但是整体午后还是会有雷阵雨，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像上周一样总是降在这个乡镇，还是记得要带伞哦。
0: 然后来继续看一下满干啊，说宋总马总早，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然后还有最美的四月说早上好，宋宝宝小马同学。宋宝宝祝你永远美丽都18。
1: 谢谢四月姐姐，我还能再过生日吗？
0: 再收一次祝福啊。
1: 还有陈梦听雨说来琼海，我请你们吃正宗的家鸡鸭。
0: 太远了哥，
1: 琼海呀、
0: 齁远，
1: 琼海还
0: 远，齁老
1: 远。琼海轰一脚油门1.5小时就到了，
0: 没有车去不了。
1: 我带你，咱俩一起去。
0: 我不去。 啊，同时呢也这个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周一早上这个车比较多，送孩子的朋友比较多，大家停在那个学校周边的时候随停随走，不要挤到后面正常通行的这个其他朋友啊。
1: 嗯，我们也来看。

0: 看看过去的一个小周末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1: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2: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1: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2: 带着这些讯息
1: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2: 给我上班去，
1: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门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哪条新鲜资讯。
3: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也继续跟大家在早上先来关注到反诈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0: 嗯，
3: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反诈案例呢比较新颖，也是大家可能平常没太有见过的一个形式。
0: 嗯，
3: 来看一看啊。这个是有的员工同志们啊，像我们一样都是员工，然后会看到老板说什么急办加急，让你马上转什么钱，
0: 嗯
3: 啊，然后就生怕老板给你来一句你这员工没有主观能动性。
0: 哦，给你转钱是我有主观能动性
3: 啊，然后让老板让你转钱。
0: 嗯，
3: 这个呢也可能是一个新型的诈骗。来看一下啊。
0: 嗯，
3: 这个是看一看，这是深圳发生的一个事儿。争分夺秒搞钱的心态正中骗子下怀，你以为的老板在催单，其实是骗子在催命啊。这个骗子最擅长的呢不是演技多高超，而是精准的利用了打工人内心的两大致命弱点，恐惧和急迫。
0: 嗯
3: 啊，然后就让你这个急着转钱。
0: 是我们刚才说有很多的这个做财务的朋友啊，或者做内勤的这个工作人员，尤其是在公司掌管一些钱袋子的，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也是发生在深圳的多起的案例。一个是冒充老板或者是高管类的诈骗，这个诈骗分子呢会潜入公司的群聊，盗用或者伪装老板的微信头像和昵称，像一些那样的在群里当着所有的人的面模仿领导的口吻、
3: 嗯、
0: 指令这个财务人员说现在马上支付一笔298万的合同保证金，审批单我稍后补，加急。然后即便呢你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财务，看到老板直接在群里捡你大名的话，你没有办法跑去质问他啊、
3: 嗯。
0: 所以说有一种职场潜意识，就是你不敢问，然后就只能做，但是一旦被利用了呢，动辄就是百万级的损失、
3: 嗯、
0: 已经在深圳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财务被骗了，然后警方呢是紧急挽损了89万，才帮企业保住了钱袋子。
3: 嗯，这个是冒充老板高管类型的一个诈骗。
0: 嗯，
3: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几个类型，比如说虚假投资理财类的。
0: 嗯，
3: 这个见的就比较多了。这个就是骗子通过投资群聊来接触你，用内幕消息还有这个稳赚不赔的话术呢引诱你参与所谓的内部理财，前期给你甜头，等你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之后呢，平台就直接关停。
0: 嗯，
3: 所谓的投资导师也会人前蒸发。然后另外呢也会冒充到像客户还有供应商的一些诈骗。诈骗分子呢会通过盗取境外客户邮箱，伪造收款账户变更通知啊，外贸公司平时订单对账已经够烧脑了，在年底业务高峰期呢看到一封客户发来的急请尽快安排贷款啊货款的这么一个催款邮件，就必须得打了。一打款呢这个钱就进入到骗子的虚拟币账户。
0: 嗯，
3: 再想追回呢就好比大海捞针，很难了。
0: 是，这个是在工作岗位当中的啊。其实呢在生活当中，下班了之后骗子呢连你可能在沙发上刷抖音的时间都不放过，通勤路上带娃的瞬间，有一些非常看似合情合理的生活环节其实都是在骗你。
3: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种这个诈骗方式，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个是电话类的诈骗，然后他们这个剧本呢也是层出不穷的。有的是之前有朋友遇到过的，说这个抖音会员扣费的，说你开通了这个年度会员不取消就每个月扣上千块钱、
3: 嗯、
0: 你得配合他怎么着下一个 app 然后远程操控给你取消掉。还有一个呢是育儿补贴，然后谎称你这个符合领取的资格，让你在官网的链接里边填你的个人的一些比较私密的信息。
3: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机票退改签，在你满心欢喜的准备踏上归途的时候，突然来电说你的这个航班又延误了啊，你得点击这个链接领取赔偿金。
3: 嗯，
0: 等等等等，一旦你跟着他们的这个指引呢、啊、下载这些会议软件啦，开启屏幕共享啦，就相当于把这个银行卡的密码跟手机的验证码直接给了骗子，然后你的这个账户里的钱呢一下可能就没了。
3: 另外呢还有像我们上周说到的这个骗子会冒充税务啊、市场监管啊、人社呀，
0: 嗯
3: 啊，让你去领什么补贴，对吧？退税补贴，看着是

0: 公司内部群发的，然后就放下防备心，结果呢填写银行卡信息之后呢，两分钟就会被盗刷好几万块钱。
1: 嗯，
0: 然后就是像一些做外汇的做外贸的朋友，或者是有这个境外需求的各位朋友啊，骗子呢会潜伏在一些外贸群，自称是换汇中介，没有手续费，用高于市场的汇率来吸引你，等你大额汇款转账过去之后呢，对方就直接拉黑失联。
1: 嗯，
0: 某科技公司法人代表呢，就因为贪图这个优惠汇率，被骗走了500万港币等值的人民币，血本无归啊。
1: 是，然后大家有几个要点一定要记住啊，一个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老板一直催你说打款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跟这个老板说合同加急吗？好的，我发个微信语音跟您口头确认一下。
0: 嗯，
1: 但凡说是能打通这个电话，打一个视频或者面对面的问一下啊，就能当场识破骗局了。
0: 嗯，
1: 正规的公司呢也都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什么叫做加急免流程等等的，也都是骗人的。再记住这句扎心的话，老板一句急办，财务来不及核实，中途出差途中一条退改签瞬间上钩，再急也急不过财产的安全。
0: 嗯，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啊，
1: 嗯，
0: 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付款码等等，这个都要这个保护好，然后任何陌生人让你打开屏幕共享，让你输密码提供验证码的，通通都是骗子。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一些什么航班延误啊，抖音会员关闭呀， 等等的这些通知类的，大家呢都要去找官方客服来进行核实，不要相信任何短信，
1: 嗯，
0: 还有微信发来的这些陌生莫名的链接，而且不要扫这个来路不明的二维码。
1: 是，同时呢记得在手机当中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它大概率能帮你拦截 90% 以上的诈骗电话跟钓鱼链接。
0: 嗯，
1: 那么如果真的是不幸被骗了，不要删除任何聊天记录跟截图，立即保留证据，拨打110报警。
0: 嗯，
1: 越早报警呢，追回这个损失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0: 嗯哼，来看一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
1: 嗯，
0: 小东东说，苏马早上好，今天车流量真大啊，
1: 哈哈，今天必迟到，
0: 必迟到，迟到还挺开心的。
1: 你心态挺好的，没事，好心态决定女人的一生啊。
0: 嗯，周一迟个到还是很正常的啦，
1: 情有可原，不行的话再去吃碗粉吧。
0: 嗯，说不定周一你们老板都迟到啊。
1: 嗯，
0: 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你昨天节目里说的那个汽车销量的排行啊，
1: 嗯，
0: 我说你感觉你应该适合开即时汽车，大型 SUV。
1: 即时汽车？
0: 即时汽车，我说实话啊，我在路上我都没见过几台，
1: 哦，
0: 没怎么见过。我刚才搜了一下，就它的这个风格呢，确实就是长得比较像那种
1: 比较硬派，
0: 硬派的越野车，
1: 哦，
0: 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城市 SUV。
1: 我在路上好像都没有见过这辆车耶，
0: 没怎么有印象，因为这个品牌很年轻，
1: 是
0: 21年才成立的品牌，
1: 哦，
0: 到现在满打满算才5年嘛，
1: 嗯，
0: 是吧？然后它里边的这些车都是那种大型智能 SUV， 太贵了，
1: 巨大型，我感觉好大呀，不太适合它，
0: 太贵了，这一车就得30多万、40万。
1: 等他那个什么了吧，等他那个，
0: 嗯，
1: 那个有家庭有孩子了之后吧，
0: 嗯，
1: 这一个车能装3个人正好，要不然他一个人开这么大个车太孤单了，显得
0: 这人家卖的确实是不好，
1: 嗯，
0: 看像这个去年一个月只卖了1000多台啊。
1: 哦，这样啊，
0: 卖的不太好。
1: 那么孤独的展望，你来卖那个，你卖给小马了能给你多少提成，能不能跟我分一下？
0: 别，我买完了到时候回来发现那个没了，哎呦我的天哪，
1: 找不着了，
0: 换配件都没地方换。
1: 嗯，
0: 还有风铃呢说，还好我没钱啊，
1: 嗯，
0: 骗了也刷不到钱，
1: 嗯，
0: 穷也是一种安全。
1: 哎呀，刚刚说完这个小姑娘真好，回头看了看自己家里的俩儿子，
0: 嗯，没钱到时候骗你感情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同时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1: 是，我们先来还是关注到跟这个食品有关的吧。之前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挂了一整个星期的热搜，
0: 嗯，
1: 就是跟这个一点点相关的，说这个一点点的门店呢可能存在着随意改食材有效期的标签以及隔夜食材继续使用的问题。
0: 嗯，
1: 具体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媒体暗访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家门店的糖渍芒果粒有效期上写着 5月14号到5月15号，结果5月16号还在用。然后呢，还有就是记者在多家这个一点点的门店都发现，员工用的这个茶叶呀，叫做三无产品，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一旦过期或者是

0: 建制的话呢，连追责都无从谈起。
1: 然后在6月24号呢，一点点的官方微博是发布了致歉跟整改声明，然后在声明中也表示说，这个涉事门店已经停店，公司呢也启动解约程序，并会对全国所有门店来进行突击检查。因为像这些奶茶店它都是属于加盟的这个形式嘛，所以说它可能在这个选料上面总部监管的并不是特别的严格啊。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呢，应该是要进行一个全国的这个巡检了。
0: 嗯，
1: 然后在6月25号呢，针对个别门店被指出使用三无茶叶的情况，一点点在官方平台也是发了最新回应，说到一点点的所有茶叶以及所有的原物料都是采购自具备合法资质的正规供应商，每批呢都会有完整的供应商资质、检验报告还有溯源信息，都绝对不是三无产品。那么在声明当中呢，像刚才报道中说到的这个涉事门店出现的茶叶无标签的情况，经过核查是店员在将大包装拆分啊，成小包装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来贴分装的标签导致的。
0: 哦，
1: 说这是门店执行环节的偏差，并不代表一点点使用了来源不明、信息缺失的产品。
0: 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回应，是这样说的啊。
1: 嗯，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跟风格相关的消息，这个是Nike 被指抄袭的一件事情。这个呢是在6月24号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 C 罗这一场好像大家都看了是不是，C 罗代表葡萄牙队出战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呢分别在第6分钟跟第39分钟两次破门上演梅开二度，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球员，等等等等。然后呢 Nike 在他的官方账号当中就发布了一幅叫做伟大不朽的致敬海报，然后配文是061014182026，连续6届破门从未奇袭，仅此一个。然后呢这个是 Nike 上述的致敬 C 罗的一幅这个海报啊，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呢就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质疑，因为这张海报呢被指与去年7月份发布的李宇春2025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的海报高度相似，然后引发了涉嫌抄袭的质疑，相关的话题呢更是一度登上了热搜。然后目前呢 Nike 发布的这个海报的评论区已经下边的这个留言都是说在质疑他是不是抄袭的这件事情。然后客服呢也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说把这个记录反馈至相关的团队。
1: 我估计可能我猜可能耐克都没有看到过李宇春的这个海报，
0: 但是就是他们、
1: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一个行业嘛，
0: 是不是一个行业？但是他们这个海报确实挺相似的，就是
1: 有点像，
0: 对，就是左边跟右边是他的那个少年时期，跟现在可能是，然后中间是要说的这件事情。
1: 大伙儿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搜一下这个耐克抄袭的这个热搜，估计能看得到这两张海报。
0: 对，
1: 大家可以觉得看看有没有说有抄袭的这个嫌疑啊？
0: 是，但是他们还暂时还没有回复啊，目前就是说反馈至相关的这个可能是海报设计团队了，但是并没有，这个官方还没有回复。
1: 是，看得出来耐克确实是非常喜欢全世界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伟大的运动员。在前两天，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是专门给 C 罗做了一双耐克设计的专属 C 罗的金色的那个球鞋然后 C 罗是在昨天那个比赛上穿着那个金色的球鞋打了个平手但是好歹是进了那个这个淘汰赛了
0: 是。然后还有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给浩然哥气的他说今天早上5点多呢接了一单去机场，从府城上的高速，然后大概开了3公里这个样子，右侧的车呢突然变道，幸好我刹车及时，要不然就撞上了。在高速上车速很快，然后我看到在右侧有3个小妹在高速的右侧上站着，然后旁边还停了一辆电动车，说真是太吓人了，这谁家的孩子呀，骑着电动车上高速还在马路上站着呀，
1: 是
0: 咋想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看到身边的这个我认识的不认识的这些家长啊，对孩子的管教确实是有点松弛了，就是可能孩子有点什么不太合适的那个行为或者是这个语言啊，家长就不是特别管，或者管的话也是那种轻描淡写的说两句，
0: 有的甚至是笑一下算了，
1: 就不够严厉。像我们小区里头我碰到的好多这个孩子旁边跟着家长就是这个样子，可能那个嘴巴不是特别干净，完了之后家长呢管也是，哎，
0: 不要说了，
1: 不可以这样说话，